0: 이 추의 캐스 한바토베.
1: AI Eleka, la radio numérique qui vous fait du bien. AI Eleka, irratia.